温习的吗？各位，习的吗？啥呀？我规模很高的，习的吗？啥呀？我么习的吗？要专门关注干嘛？不要说你。要到我们那附近过吧，我过不到，哎，过不到过，我们也木嘞。以后不过我他妈跟你说，我过不到么呀？别没说工作不别给，明天我们什么样话？明天放假没把他用，把用把他把多少嘛了？